0: 竹板儿笑开颜。
1: 各位听众您听我言，
0: 世界人口70亿，
1: 哎，祝您对门可不容易，
0: 见了面问声好。
1: 哟，来了您呢。
0: Good morning。
1: 还带英文，您好我好大家好。
0: 进出脚步要放轻，
1: 惊天动地可不行，
0: 口角摩擦别生气。
1: 哟，瞧我了。
0: 哎，别去别去别去，
1: 何必为此动武力，
0: 面壁思过断对错。
1: 哎，有错改错。
2: 过一些风雨要受，
3: 一天的伙食10个亿元钱，能够让3个孤儿在孤儿院吃一顿饱餐，300个亿元钱能够支付一个春蕾女童一年的杂费，1000个亿元钱能够让一所贫困山区学校拥有一台电脑。
4: 我要读书。
3: 献出你我的爱心，从1元钱开始。

0: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1: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2: 是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0: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0: 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三年级一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1: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尹老师。
2: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3: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放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足称。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0: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3: 对不起，对不起。
9: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0: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禹州本土好酒，慎柔麦香型白酒，以中原小麦为骨，文冠果为魂，匠心古法固态酿造，酒体温润醇厚，麦香悠长，顺口柔和，自饮口粮，婚宴家宴，商务馈赠，体面好酒，禹州同城可品鉴。地址：禹州市滨河路纺织品街向西30米慎柔专卖店，电话：13523745779。禹州茶万香茶叶超市，原产地直供，自产自销，茶香醇厚，做老百姓喝得起的好茶。内设茶室包间，喝茶聊天，以茶会友，团建随心安排，评价好茶，贴心服务，企业团购，诚邀禹州茶友到店品鉴。地址：禹州市建设路与颍川路交叉口茶万香茶叶超市，电话：19713210888。

在中国，每个省份都有自己专属的简称，例如山西的简称晋，山东的简称鲁，而河南的简称则是豫。说到豫这个字，就不得不提我国夏朝历史上的第一位天子禹。根据《尚书舜典》和《尚书禹贡》记载，大禹治水成功后，为方便国家治理，将天下由原来的12州改为9州。这9州分别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凉州和雍州。中央之州为豫州，今河南省主要位于豫州境内，所以河南省简称豫。豫州是古代帝都之州、舒适之州，也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自古以来，围绕豫做文章的艺术作品层出不穷。这其中钧瓷国礼玉祥鼎是一件难得的珍品。玉祥鼎2011年设计创作烧制，2015年被外交部选为国家一带一路高端外事礼品，2017年又获得了第10届中国长春国际民间艺术博览会金奖。钧瓷国礼玉祥鼎把中国传统礼器鼎和河南地域符号完美统一地融合为一体，用最真诚、最朴素的艺术表达方式，表达出中国将和世界各国一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合作伙伴关系，共建一带一路，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鼎在中国文化中一直拥有着特殊的意义和地位。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青铜器，鼎既是祭祀的神器，也是王权的象征，更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因此，中国历代的工艺美术大师和能工巧匠都偏爱于以鼎为创作原型。前不久，备受瞩目的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圆满落下了帷幕。中国亚欧博览不仅是一个经贸合作的平台，更是推动区域一体化、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实现共同繁荣发展的强大引擎。这次博览会共14个展馆，除了设备能源、煤化工、纺织服装和高精心技术产业之外，还有文化旅游。在展区 C 位，来自宇宙的钧瓷展品吸引了众多中外友人的目光。钧瓷作品国泰鼎更是被推荐为国礼，赠予中亚五国政要。在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中，钧瓷国礼国泰鼎大放异彩，不仅弘扬传播中国传统钧瓷文化，宣传了河南地标产品，也让更多的世人看到了中国积极谱写开放合作创新共赢的新篇章。

不新风公益广告。国礼是国家作为礼仪活动中的代表性礼物，通常在国家间的外交活动、国际会议、重要庆典等场合中出现。它作为一种礼仪的象征，用于展示国家的文化底蕴和友好关系。国礼的赠送往往蕴含着两国之间的外交礼仪和文化内涵。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选择的国礼通常以瓷器、国画、丝绸、刺绣等传统工艺美术品为主。2003年，钧瓷这件璀璨的瑰宝开始走进众人的视线，并作为国礼走向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玉蟾纳福这件钧瓷作品是2007年设计创作烧制的，2011年被外交部选为高端国礼，赠送应邀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

0: 我是一朵花，一朵冰清玉洁的莲花，自古以来就是中国诗词歌赋中较为常见的一种意象。诗经有将我比作美女的记载，宋代周敦颐所写的《爱莲说》用我来表达清廉和廉洁。我也是众多工艺匠人描绘刻画的对象，用莲花造型做雕刻、绘画、纹饰、服饰的艺术品更是层出不穷，可见人们对我的喜爱，我是不是应该自豪呢？
1: 经久不衰的时尚元素，莲为何？

被设计师们所钟爱，以至于钧瓷国里都少不了莲花造型。2023年，中国与布基纳法索复交5周年，由平山钧窑烧制的莲花尊被选作国礼，赠送布基纳法索驻华大使馆，并永久珍藏。丰满圆润的莲瓣向外张开，将莲花盛放时的优美姿态尽展，一朵优雅圣洁的莲花呼之欲出，那动人心魄的绚烂芳华通过独特的设计手法和工艺，将莲花独特的意象和美学价值展现于钧瓷作品之中，呈现出让人眼前一亮的视觉效果，同时也赋予了钧瓷现代时尚的灵魂。

香炉是古代敬佛或是祭祖的礼器，也是文人雅士的心爱之物。日照香炉生紫烟，在李白笔下，我们看到了盛唐气象和时人对香炉的偏爱之情。古人还将香炉置于厅堂或摆于书房案头，读书时点上一炷清香，便有了红袖添香夜读的美妙意境。如今它穿越时光隧道来到我们眼前，与钧瓷汇融四海一道，带领我们追逐并领略博大深远的历史文化。钧瓷珍品汇融四海，以中国古老的礼器香炉为基本造型，顶部为镂空祥云纹样，两侧装饰一对如意祥云耳饰，三足挺拔俊秀，底座饰以海浪纹，不失釉，独具古朴苍劲之美。釉色五彩缤纷，错综掩映，为自然窑变而成。2014年，第十一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钧瓷珍品汇融四海选定为国礼。孔子云：“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中国与东盟十国山水相连，血脉相通，人文相亲，已成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汇融四海展现出的开放包容、求同存异的姿态，正是中华文化兼收并蓄、包容四海的开放胸怀，也是我国和衷共济、共谋发展的大国情怀。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如果说钧瓷国礼一直以造型创新取胜的话，那么2013年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祥和尊则以独特的釉色入手，惊艳了天下。祥和尊的钧星空釉是钧瓷匠人经过20多年的努力探索才研制出来的，这种釉色的工序、火温、检验都比其他釉色要复杂得多，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和创新。星空釉自然窑变如同璀璨星空，在深邃背景的映衬下，点点星斑如万千星星闪耀，似梦如幻。祥和尊尊体借鉴古代中国礼器玉琮的造型，荷叶瓶口造型，瓶间以玉如意环绕，腹部似圆非圆，共有10个菱形纹饰，象征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古代文化信仰有玉璧祭天、玉琮祭地的传统，玉琮象征财富和昌盛，器口两侧装点有凤形耳饰，取材于青铜器中的凤纹造型，美丽的凤凰相向盘固，展翅挺立，赋予节奏和韵律美。祥和尊整体造型像汉字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石象征完美和圆满，隐喻十全十美。祥和尊造型又似一个大写。

中字，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是和。相聚博览会十年铸辉煌，中国与东盟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年来，以博览会为区域合作一体化重要平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互利共赢，实现了政治的互信、安全的合作、文化的交流与情感的融合。

禹州本土好酒，慎柔麦香型白酒，以中原小麦为骨，文冠果为魂，匠心古法固态酿造，酒体温润醇厚，麦香悠长，顺口柔和，自饮口粮，婚宴家宴，商务馈赠，体面好酒，禹州同城可品鉴。地址：禹州市滨河路纺织品街向西30米慎柔专卖店，电话：13523745779。禹州茶万香茶叶超市，原产地直供，自产自销，茶香醇厚，做老百姓喝得起的好茶。内设茶室包间，喝茶聊天，以茶会友，团建随心安排，评价好茶，贴心服务，企业团购，诚邀禹州茶友到店品鉴。地址：禹州市建设路与颍川路交叉口茶万香茶叶超市，电话：19713210888。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痛、牙痛、臃肿、疮痒、寒湿白带外，现代还作为植物类香料广为酿酒、卷烟等行业所用，属国内同类产品之佳品。1984年10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把羽白芷种子种苗列入全国医药系统第一批科技保密项目，禁止出国。如特殊需要，按相关规定需经国家医药管理局批准。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3: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2: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3: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2: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3: 我是向导于婉。
2: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4: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5: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4: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6: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
7: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0: 天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1: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0: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2: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3: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2: 这一排呢？
3: 嗯，看不清。
4: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0: 喂，
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0: 哦，好多了。
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盒子是真好看。看这面，
1: 吸烟有害健康。
0: 看这面，
1: 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2: 您这儿有烟吧？
3: 有啊。
2: 这儿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3: 有啊。
2: 那您卖给他们吗？
3: 给钱就卖。
2: 看您这年纪啊，孩子也在上学吧？要是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啊？
4: 小小年纪抽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2: 您看啊，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4: 这倒不清楚，你干嘛的呀？
2: 我啊，志愿者，做禁烟的义务宣传。
4: 那我怎么知道买烟的是学生呢？
2: 国家法规啊说得明白，难以判明年龄，您可以要求他们出示身份证件。另外啊，店里要在显眼的地方摆上不像未成年人售烟的警示牌，我这儿有，给您。
4: 谢谢啊，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0: 买香烟，买
2: 停。
5: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喂，谁呀？
2: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3: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4: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5: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1: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6: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7: 阿姨，
1: 大爷，
6: 阿姨，大爷，
1: 您是我的，没错。
8: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文明交通，安全出行，温馨提醒，保持应急车道畅通，就是对生命的尊重和保护，请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大家帮助大家。

0: 关爱有时只需要一个友善的眼神，
1: 关爱有时只需要一句真诚的话语，
0: 关爱有时只需一份平和的心态。
1: 关爱别人其实很容易做到，
0: 点滴关爱照亮人生。

了钱，每年生日毕业许的愿能有几个可以灵验。人总会变，抱歉。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3: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2: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3: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4: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药不经宇宙不香，医不见药王不妙。在传承中脉动新的活力，在创新中启航新的梦想。这里是中国四大中药材集散地之一，是当今十七大中药材专业交易市场，是名副其实的华夏药都，魅力药之都。这里是

0: 过，这几百块钱一花，往后我们接受电视节目这事儿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1: 不可以擅自销售安装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是违法行为。涉外酒店安装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务必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申请办理许可证。
0: 啊，我还以为自己装个卫星锅就行了呢。
1: 这样可不行，安装和维修服务需要由专业机构提供。
0: 原来我这是馊主意。
1: 事实上，卫星锅并非完全被国家所禁止，真正被禁止的其实是私自安装的卫星锅。
0: 经理，我们差点违法呀。
2: 依法依规，合理使用。
3: 1978年，我8岁，和山村里的小朋友一起做着游戏。1988年，我上高中，从收音机里知道了奥运会。1998年，我参加工作了，通过电视通宵达旦观看法国世界杯。2008年，我带着儿子在北京国家体育场鸟巢经历了北京奥运会的开幕。
4: 我和你心连心。
5: 30年，改变的不仅仅是我们的角色，也改变了世界的焦点。

0: 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
1: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2: 国无城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3: 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事成。
4: 四个全面，中国梦。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几十年前，这也许是大多数亲人之间的联络方式。
1: 现在黄河上面有太监，有太监。
2: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打个电话问候亲人，需要用公社的大喇叭通知。
3: 喂，哎，哥们儿，哎，我挺好的，有时间来北京玩啊。
2: 九十年代，相互问候可以打个电话。
4: 喂，交警队吗？哎呀，这边风雪太大，
5: 对对对，断路了。
4: 我这儿车上有个老人生病了，需要赶快送到医院去。
6: 好的，请告诉我您的位置。
0: 手机的普及让关爱和救助可以及时有效。
7: 爸妈，可以看到你们啦，气色不错呀。
2: 网络的普及，远隔千里也能轻松相见。
0: 从鸿雁传书到视频通话，几十年来通讯方式的变化地覆天翻，唯一不变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牵挂，
2: 相互关爱，共建和谐社会。

0: 都查有到店品鉴。地址：禹州市建设路与颍川路交叉口茶万香茶叶超市，电话：1971321088。
1: 相声大会啊，节目是一场接着一场。下面呢，我给您说一段单口。
2: 削铅笔，削铅笔，今天我来削铅笔，嘉庆叔叔不要忙，听我给你说端详。
1: 这个训鸡高手的名字呢叫系绳子。
2: 系绳子？绳子都系死了，那鸡还怎么动弹呢？
1: 是系绳子，不是系绳子。
2: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花生仁。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听一段相声，学一个成语，跟嘉庆叔叔和小九一起
2: 听相声
1: 学成语。
2: 老虎大哥，老虎大哥。
1: 老虎先是回头看了看，没有人追他，他才顺着声音往那边一看，原来是一只小狐狸。
2: 老虎大哥，老虎大哥，你跑什么呀？
1: 哎呀，你可不知道，在山坡上来了一个大怪兽，他说他一顿饭能吃2只狐4只狼，我这一身的肉啊不够他一顿点心呐，我就玩了命的跑啊。我看呐，怪兽一来，这片森林我就待不下去了。
2: 怪兽？有怪兽还不好办吗？召唤奥特曼出场。
1: 奥特曼？
2: 他是光明的使者，他是正义的化身，是地球的保卫者。奥特曼，消灭怪兽，向胜利出发！
1: 打住打住打住打住啊！咱们这是讲黔驴技穷呢，怎么奥特曼又来了？
2: 对不起，嘉庆叔叔，你一说有怪兽，我就想起奥特曼了。对不起，咱们接着讲故事啊。咱讲到哪儿了？
1: 不是该小狐狸说话了吗？
2: 哦，对，老虎大哥，我从来没有见过谁能吃老虎的，咱们俩再上山坡上看看吧。
3: 啊，不不不不不不不，我可不敢。
2: 没关系，您要是害怕的话，把咱俩尾巴系上，到时候他要是没您厉害，咱们俩把他给吃了。他要是真像他说的那么厉害，咱们俩一块跑怎么样？
1: 老虎一听啊，也行，于是俩人就把尾巴系在了一起，他们就朝山坡上走去。
2: 他们往前走了几步，这老虎尾巴太长了，他们越走就越往右歪，于是呢，他们又往左走了几步，走着走着，他们又往右歪，于是就又往左走了几步，他们就左边走几步，右边走几步，左边走几步，右边走几步，来，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在你右边再画一道彩虹，来，左边跟我一起画彩虹，在你右边再画个龙。
1: 啊，停停停停停，怎么又跳上 disco 了？
2: 对不起，我这又串了。
1: 赶紧讲故事吧。
2: 小毛驴要出场了，该您旁白了。
1: 哦哦，好。这老虎跟狐狸啊来到了山坡上，一看那只毛驴还在那儿高兴的打滚呢，狐狸也没见过毛驴呀，他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怪兽，就和老虎大眼瞪小眼的看着这只毛驴。可是那只毛驴在年画上在书上都听人说过狐狸什么样，他一眼就认出来了。他也看出对方不认识他，就也想念一首诗，把狐狸和老虎一块儿吓唬走。于是毛驴喊道：“

0: 我耳朵大来鼻子白，叫声狐狸你才来。昨天许了我两只虎，怎么今天就牵一个来？
1: 老虎一听转头就跑，他心里想，好嘛，原来这只狐狸和那怪兽是一伙的，狐狸是要把我当礼物送给人家呢。老虎玩命的这么一跑啊，可就把狐狸给坑苦了。狐狸的尾巴还和老虎拴在一起呢，他哪跑得过百兽之王啊。老虎这么一跑啊，就把它拖到地上，路过一棵大树，狐狸脑袋正撞到上头，咣的一下就来了个脑震荡啊。又路过一道山涧，老虎窜过去了，狐狸尾巴正好折了，摔到了山涧里死了。跑进了森林之后，老虎又听见头顶上有人叫他，
0: 虎大王，虎大王。
1: 老虎回头看看没人追来，又抬头看去，原来是只猴子。
0: 老虎大王，你怎么跑得这么慌慌张张的？我可没见过您这么害怕。
1: 于是老虎就把刚才的事情都跟猴子说了一遍。
0: 猴子又说，啊，这么厉害的怪兽，那您召唤奥特曼了吗？他是光明的使者，正义的化身，地球的拯救者，奥特曼消灭怪。
1: 停，怎么这猴子跟那狐狸是亲哥俩吗？全都奥特曼呐？
0: 对不起，奥特曼这词儿我熟。
1: 哈，你熟也不能逮哪哪用啊，快讲故事。
0: 这么厉害的怪兽，它到底长什么样啊？
1: 它的全身呐都是黢黑的，只有鼻子、肚皮和四个小蹄子是白色的，脸跟耳朵都特别的长，叫起来呀声音特别的大。
0: 我听这个样子怎么那么像毛驴呢？
1: 毛驴？你在
2: 几串？那谁知道去？
1: 那你还数不过来吗？
2: 他吃得太快，我来不及数啊。
1: 啊，真的呀？
2: 他是拿起一串来，签子头对着嘴，下边的手往上一撸，
1: 怎么样？
2: 一串就进嘴里了，就跟往垃圾桶里倒垃圾似的。
1: K.O. 啊，这也太痛快了。
2: 又拿起一串，又进去了。吃了两串以后，他咕噜咕噜肚子。我问他，乐乐怎么样，吃饱了吧？
1: 他怎么说呀？
3: 好了，我可以开始吃了。
4: 哎呦我的妈！
1: 啊，刚才都不算吃啊。
2: 只见他跟卖冰糖葫芦的要了一大铁盆子。
1: 这是干嘛呀？
2: 我开始也纳闷呢，只见他拿起一把，也不知道多少串，有山楂的，有橘子的，有山药的，有菠萝的，有西瓜的，全部都从竹签子上撸到铁盘子里。
1: 我头一回见有这么吃冰糖葫芦的。
2: 只见他都撸好了，码了满满一大铁盘子各种糖葫芦，先抡了两下胳膊，又跺了两下脚，又大喊了一声，
3: 我要开吃啦。
1: 这是要干嘛呀？
2: 只见他张开大嘴，两手抡起来，就开始抓起各种糖葫芦就往嘴里扔啊。吐吐吐吐吐吐吐吐吐吐吐吐吐吐吐吐吐吐吐吐吐吐吐吐吐吐吐吐吐吐吐吐吐吐吐
1: 吐吐吐吐吐吐吐吐吐吐吐吐吐吐吐吐吐吐吐吐吐吐吐吐吐吐吐吐吐吐吐
2: 吐吐吐吐吐吐吐吐吐吐吐吐吐吐吐吐吐吐吐吐吐吐吐吐吐吐
1: 吐吐吐吐吐。
2: 乐乐，我求求你了，别吃了，再吃我压岁钱就都吃没了。
1: 他们都吃穷了。
2: 您说这乐乐这么小的孩子怎么这么能吃呀？
1: 哈哈，你这又是犯了以貌取人的毛病了。
2: 这时候乐乐说了一句话，把我都给吓傻了。
1: 他说什么了？
3: 好吧，就先吃到这儿吧，也确实不能再吃了。
1: 为什么呀？
3: 我该回家吃晚饭去了。

0: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2: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3: 喂，喂，你大点声。
0: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2: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3: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0: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3: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 叔叔，小点声。
4: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5: 没有人值得你流泪，值得让你这么做的人不会让你哭泣。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昨日饮酒过度，
2: 对我没
1: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3: 注射器，
1: 抢救，抢救，
3: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1: 亲人，
2: 老公，
1: 眼泪无数，
4: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5: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0: 花草茶、神仙水、
1: 开心水。
2: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3: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虎阳。东夷部落首领韩卓带兵攻打地球，想奋起抵抗，最终寡不敌众，战死沙场，地丘陷落。其妻敏是有人国国君之女，在一片混乱之中换上侍女的服装，乔装打扮后乘乱逃出，奔回了有人国躲避，不久便生下了少康。少康四姓，有名杜康，四相之子，约生于公元前1972年，卒于公元前1912年，夏朝第六代君主。少康少时发愤图强，立志要夺回天下。他在外祖父手下担任幕政，平时一有机会就学习带兵作战的本领。不久，韩卓的儿子焦派人来追捕少康。少康逃奔到有虞氏部落，今河南商丘虞城。有虞氏首领让少康担任袍正，掌管饮食之官，并将两个女儿许配少康为妻，把他们安置在轮邑，今禹州市城西的康城。少康以此为基业，再建城郭，抚恤百姓，实行仁政，发展生产，收服夏众，训练军队，充分施展了自己的才华，四方之众无不称赞。一些对韩卓不满的部族都来归顺，势力逐渐扩大。经过十多年的苦心经营，少康羽翼日渐丰满，开始筹划复国。夏氏遗臣伯弥得知少康准备夺回政权，亲自带领部落残余民众与少康会师，联合击败了韩卓，复立少康为夏王。而后少康和其子祝率领夏后氏部族消灭了韩卓和他的两个儿子。至此，反叛局面

得到控制，结束了夏朝四十载的吴王时期。夏帝民众备驾百乘，恭迎少康归国。少康归国后，修集武庙，扫视诸陵，增立先王之庙，集宫室，修君台，设九鼎而告天下诸侯。玉晋青偃雍等数州诸侯闻之，皆来推戴少康。少康归国时已年四十岁，于次年元年元月即夏王位，替武庙望诸陵，交天启地祭九鼎，坐君台而朝诸侯。

0: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1: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0: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1: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0: 无时无刻不在想你。
1: 禹州本土好酒，慎柔麦香型白酒，以中原小麦为骨，文冠果为魂，匠心古法固态酿造，酒体温润醇厚，麦香悠长，顺口柔和，自饮口粮，婚宴家宴，商务馈赠，体面好酒，禹州同城可品鉴。地址：禹州市滨河路纺织品街向西30米慎柔专卖店，电话：13523745779。禹州茶万香茶叶超市，原产地直供，自产自销，茶香醇厚，做老百姓喝得起的好茶。内设茶室包间，喝茶聊天，以茶会友，团建随心安排，评价好茶，贴心服务，企业团购，诚邀禹州茶友到店品鉴。地址：禹州市建设路与颍川路交叉口茶万香茶叶超市，电话：19713210888。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话钧瓷。你知道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一件和黄金有价均无价的来历是什么吗？让我们先说一个流传很久的故事。相传宋徽宗时期，当地官员将神后工匠们精心制作的尊、洗、壶、花盆等钧瓷珍品进献朝廷，徽宗看了连声称赞，奇珍异宝，精妙绝品，遂命内侍陈设在福寿宫中，并召皇亲大臣前来观赏。徽宗对其中的八宝龙柄花椒壶尤为喜爱，一日爱女茂德公主与驸马蔡修进宫朝觐，被此壶的精妙技艺和神奇窑变吸引，观赏多时不愿离去，想要又不敢开口。徽宗看在眼，
2: 我一瞬间变身功成身，把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话钧瓷。你知道钧瓷的八美指的是什么吗？美是钧瓷的基本特征，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独具特色的烧造工艺，凝聚着人们辛苦劳动的智慧结晶，构成了钧瓷美的主体。我们在欣赏一件钧瓷作品时，常用美来形容其内心的感受，但是美在哪里，似乎又一下很难说清。一件钧瓷的创作烧制过程，就是钧瓷之美的凸现过程。多年来，人们根据自己的内心体验，不断发现钧瓷之美的各个层面，并将其总结为八美，认为极难之美、独之美、形之美、玉之美、纹之美、音之美、釉之美和景之美于一身，钧瓷才处处闪烁着与众不同的美丽。难之美是指钧瓷烧造之难所造就的不易之美。古人云，共计一批之功，过手72，方可成器，其中微细节目尚不能尽也。可见钧瓷烧造技术的精细，每一道工序都影响着一个新的艺术生命的诞生。尤其是烧造之难，常有十窑九不成之说。其烧成品不仅与烧造者的内在因素有关，还与诸多原材料、地理环境、温度、风向、湿度等外部条件有关，难以常规推算，故有黄金有价钧无价之说。独之美不仅是说钧瓷为神后独特的矿产原料而烧造，更因钧不成对、窑变无双而独立于世。神后境内大龙山、凤翅山柄天地之灵气，得自然之造化，自成五色瓷土，为钧瓷烧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而特色独具的烧造工艺，使每件作品在窑变的形态下变得难以复制，均以唯一性而面世，故曰钧无双。形之美是指钧瓷造型以粗放明快的线条勾勒出朴实丰润的体态，配以简练的耳饰所构成的机体，给人以独特的艺术美感。玉之美是指钧瓷晶莹剔透、光滑玉润的釉面所产生的玉感之美。古语曾有官瓷作土玉作泥的精彩描述，认为只有把精美的官府瓷器碾碎成泥胎，把宝玉击碎作釉药提炼，才能产生如此绝妙的钧玉。著名书画家范曾曾以千秋意愿传钧窑，白玉为魂焰不妖的诗句，赞美钧瓷的荧光玉润。纹之美是指钧瓷开片所产生的美，这种看似破碎实则一体的纹饰，为钧瓷增加了神秘自然的情趣，如鱼子纹、珍珠点、冰片纹、蟹爪痕、蚯蚓走泥纹、袈裟片、蛛网纹等，被称为钧瓷最显著的特色。音之美是指钧瓷开片的音质之美，它的开片在静态之中富含了一种动态的音乐美，如筝之叮咛，如琴之婆娑，如铃之清脆，似乎可以洞穿心腑，有豁然开朗之感。釉之美是指钧瓷釉色绝妙、丰富多变，钧釉色彩有主色调、过渡色、复合色，各色各层次巧妙融合，成为美不胜收、难以言表的五彩世界。国际陶艺学会主席珍妮特曾形容一件色彩斑斓、釉色浑厚的鸡心冠为中国花园。景之美是指钧瓷釉色呈现出的巧妙景致，朦胧奇观，能激发人们更多的想象力，如暮尘霞飞、紫翠生烟、白云悠悠、寒鸦归林，这些在窑变中形成的绝妙奇观会引起人们更多的审美情趣，其内涵非一首诗、一阙词、一曲歌、一幅画所能涵盖。好了，听众朋友们，本期的主播话钧瓷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禹州，中国中医药文化发祥地之一，有中华药都美誉。漫漫数千年来，中医药根植于禹州沃土，秉承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理念，形成以药材种植、精工炮制、集散交易、名医药典为特色的药都文化，并深深融入禹州人的生活习惯，影响着大家的价值取向、认知方式、表达习惯和审美情趣。
0: 药王传说，仿佛故乡枝头缀满思念的露珠，滋润了远方游子心灵。道地药材宛如朵朵鲜花，芬芳了中原沃野，酿就了中华药都千年药香。
1: 一捻银针救活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经久不息的药香汇聚起无边春海，澎湃着中华声音。
0: 第一章，月照禹州千里明。
1: 禹州是中国中医药文化发祥地之一。早在远古时代，华夏始祖轩辕皇帝

0: 仲景、华佗都曾在此悬壶济世，并留下了药不惊宇宙不香的佳话。原卫生部部长、开国少将钱信忠挥毫赞誉宇宙药都，中药之魂。
1: 庄子《徐无鬼》记载，皇帝见大伟于巨慈之山，巨慈山就位于禹州市长庄镇北部。皇帝在巨慈山与群臣研究医学，教百姓治病，留下了很多古古经。古古经又叫民间传说，指的是民众口头创作和传播的，描述特定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解释某种地方风物或习俗的传奇性散文体叙事，是中国文学的重要题材之一，生活气息浓厚，离奇动人。各地叫法不同，有的叫瞎话，有的叫古话，还有的叫古古经。禹州流传的关于皇帝的古古经就很多。
2: 传说皇帝时候啊，生活特别艰苦，老百姓不懂得用药治病啊，所以
0: 药。再到明清两代，药材加工技术盛行，出现丸、散、膏、丹等简单的中成药。药过禹州倍生香，美
1: 不气，用量准确，服用方便等特点。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中，孙悟空用腥臊马尿为朱子国国王研制乌金丹，就是这个道理。
3: 悟空说：八戒，药物知识你不懂，这巴豆能泄沉寒把气和，老孙我用药有把握，保管拼妥无风波。沙拉蒂还需一盅锅烟子，你到厨房去刮锅。猴哥呀，你用锅灰把药配，老朱我从来没见过。你不懂七脉和配药，还专门挑剔把冷水泼。锅灰名叫百草霜，能调百病用处多。叫你俩干啥就干啥，谁不听我就给谁两家伙。哎，那可不行，忙坏了我俩，怎么到西天去拜佛呀？不多时，八斗锅灰都备好，孙悟空又将八戒来调拨。八戒，眼下还差一味药，你快去找点马尿把药喝。你这个猴头竟胡闹，怎能让国王把他马尿喝？如若国王生了气，准得把咱们师徒四中的脑袋割。猴哥呀，你行点善吧，用马尿配药千万使不得。八戒，你莫要担心莫害怕，就算是天塌下来，由我老孙来顶着。我知道凡马之尿难入药，气味腥臊无法喝。我说的是咱的白龙马，他的尿能起死回生驱病魔，这种药材是无价宝，别人想喝都没处得。你快拿碗去接马尿，回来我好把药搓。八戒一听有道理，心中敬佩他的猴哥。猪八戒抄起了大碗出门去，他不一会儿取来了半碗马尿，手中泼。孙悟空见四位药材都齐备，他们哥仨两手不停。
1: 孙悟空使用马尿丸药的描写，看上去似乎是场恶作剧，实则不然。早在唐朝，名医孙思邈和孟申等就用白马尿治病救人，并将之写进了《千金药方》和《食疗本草》中。在一部小说中，选择何种表达方式，运用什么话语体系，既与作者的情怀兴趣分不开，又取决于作者的知识结构。 西游记中作者

0: 关于中医药的叙述，既有浓墨重彩之处，也有画龙点睛之笔，内容丰富多彩，论说完整系统，字里行间涉及医理、医德、辨证施治、药材、药性分析、炮制等等，彰显了作者深切的中医情怀和厚重的中医素养，也为这部文学巨著增添了奇光异彩。
1: 第四章，中华药都幻景天。
2: 小雅鹿鸣。

《诗经·小雅鹿鸣》描绘了一群麋鹿在大自然中悠闲觅食的情景。美丽的诗句不仅滋养了

0: 孩子，当你还小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教你吃饭、穿衣、走路。我耐心地回答你没完没了的为什么。这些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是多么令我难忘啊！
1: 妈妈，爸爸。
0: 现在我老了，我总是丢三落四，还总爱唠叨。孩子，什么时候你能握着我的手，就像当年我牵着你的手，一步一步地走。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珍惜老人，珍重亲情。

0: 对不起。
1: 成长，我们一起出发，一起经历。一起憧憬，当面对诱惑，我们有了不同的抉择。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们身边有许多这样的朋友，他们看不见五彩斑斓的世界，他们没法用脚步去丈量世界，他们与健全人沟通存在障碍，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2: 你来闻闻，这是荷花，好闻吗？
3: 车辆起步，
1: 让我来帮你拿拐杖吧。
2: 没关系，你写下来告诉我你想要什么。
1: 关爱只是举手之劳，爱心却可以感动一颗心灵。

0: 张小姐烟龄一年，喜欢用名贵的法国香水来掩盖自己身上的烟味。陈女士烟龄十七年，已然闻不到自己身上浓烈的烟草气息。王老太烟龄三十八年，她不懂为什么小孙子总是不愿意与自己亲近。
1: 随着烟龄的增加，烟草的味道已慢慢沾染你的全身，成为你身体的印记。你早已麻木，别人却敬而远之。为了那些被你忽略的美丽，请拒绝吸烟。

0: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1: 爸爸，你没见面的儿子看见了。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我的心愿。
2: 快递进城以后，要在几分钟就搞定，很方便。
3: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4: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

无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号零时起，对主城区实行封闭管理。
1: 除保供超市、农贸市场、
0: 居家隔离时间、生活无论
1: 其他
0: 地方
1: 可能会影响。
2: 你需要时，我是勤快的双脚。
3: 你需要时，我是及时的手指。
2: 你需要时，我是可靠的臂弯。
4: 你需要时，我是热情的双手。

0: 你需要时，我是担当的肩膀。我是党员，我在。
1: 我是党员，我在。
2: 我是党员，我在。
3: 我是党员，我在。
4: 我是党员，我在。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谁？
2: 孩子，到部队了，好好干。
1: 穿上军装之时，家国担当在肩，满腔热血，舍生忘死，保家卫国，征战疆场。
3: 好兄弟，回到地方，别忘了，你永远是名军人。
4: 是。
1: 脱下的是军装，脱不下的是向前冲锋的气概，是为人民服务的铮铮誓言。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一朝入伍，军魂入骨。若有战，招必回，战必胜。征程万里，初心如磐。我是中国退役军人。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1: 爸
2: 妈，
0: 哎，
3: 哎呦，琳琳回来过节好啊。
0: 哟，又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和你爸啥都不缺。
4: 奶奶，我们还给您带了特别的礼物呢。
1: 妈，这个呀保管有用。
2: 是啊妈，当初琳琳她爸送我这礼物的时候

0: 气得我都想骂他，可后来发现他还真是个宝贝，家家都离不了呢。哦，
1: 哎，你们都别卖关子了，快打开看看到底啥宝贝。哎，这不就几只塑料桶吗？
2: 爷爷，这是垃圾分类箱。老实说，蓝色装可回收垃圾，绿色厨余垃圾，红色有害，黑色其他。
0: 哦，还真是个好宝贝。
1: 得嘞，吃完饭咱们一起干。
2: 好，我会分类，我教你们。
1: 哎呀，林斌真聪明，
0: 是个小能豆呢。
3: 全家齐动手，垃圾分类装。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宝宝，你的玩具汽车到快递站了，咱们一起去取快递吧。
3: 啊，太好了，去拿我的小汽车了。
4: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请签收。
2: 谢谢。哎，宝宝先别走，咱们在这儿拆开包装再走。
3: 妈妈，为什么呀？
4: 小朋友，看到门口放的快递箱回收袋了吗？你们拆开的快递包装可以放在这里，我们就可以二次利用这些回收的包装了。
3: 哦，我明白了，这就是垃圾分类，变废为宝。
4: 快递包装循环用，垃圾分类我先行。

自来水的生产与加工需要4到6个小时，扔掉只需要1秒。葡萄从开花到成熟需要2到3个月，扔掉只需要1秒。蔬菜种植前的育苗需要1个月左右，扔掉只需要1秒。玉米从播种到成熟需要2个月以上，扔掉只需要1秒。出海捕鱼最久需要6个月，扔掉只需要1秒。辛勤劳作不可辜负，拒绝浪费，节水点滴，惜粮颗粒。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假日消费市场活力迸发，夯实经济增长内需底盘；
1: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等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返程；
0: 明天是全国高血压日，我国有效打通相关慢病管理的最后一公里。
1: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迎来倒计时100天，今天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在长春集中发布。
0: 驻日美军涉嫌在冲绳县抢劫杀人案细节披露，引发民众愤慨，冲绳县知事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
3: 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4: 国庆假期，清明上河园也上新了像玉面书生、大巡游等全新的演出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有银杏叶的秋季新景观、新场景上线，以及我们的百万菊花展，能够让游客感受到全新的游园氛围。
3: 今年国庆假期，安徽庐江的繁花园公园也正式开门迎客。这里曾经是世界第二大产繁基地，有着1400多年的开采历史。通过矿山生态修复，昔日的废弃矿区变身为工业遗址公园，古法炼繁的工业遗存与干净雅致的主题街区相映成趣，为游客带来独特体验。游客陈秀强：
5: 景区把庐江千年繁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既有复古情怀，又有现代美感。

0: 从走马观花转向深度体验。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1: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0: 假日期间，电影市场也持续升温，为进一步挖掘和释放内需潜力，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串联起影院、景区、乐园等多元场景，将观影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在辽宁，小小的电影票根变成城市消费通行证，公众观影后通过平台完成电影票根的认证，就能解锁当地近千家合作商户的餐饮立减等权益。辽宁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李舒：
2: 国庆假期，我们启动了2026年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设置了四档补贴力度，覆盖不同的观影需求。同时，我们以光影为纽带，让观影流量呢，
3: 将城市的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收藏起来。
4: 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目前10个竞赛场馆已全面完工，各项设备连条连式即将完成。吉林省从12万名报名青年中遴选8100名志愿者候选人，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工作。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较8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为 1.11%。
6: 我国重要能源通道大秦铁路今天开启为期20天的秋季集中修施工，为即将到来的冬季电煤保供运输夯实线路基础。
5: 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今天表示，自10月10号起，含10月10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相较于调整前，成人旅客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航线、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6: 我国研究团队在全球范围内首次构建了覆盖水稻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实全过程的三维时空细胞图谱，整合了基因组测序、单细胞测序与空间转录组测序，为理解水稻生长发育、探索籽粒品质改良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源。该成果于6号晚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在线发表。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媒体6号披露驻日美军涉嫌在冲绳县抢劫杀人案细节，引发民众愤慨。部分日本民众当天举行了抗议集会。新上任的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7号前往东京，就此事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7: 据日本多家媒体报道，涉案美军士兵德文·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被害女性乌伊幸奈39岁，家住冲绳县那霸市。司法解剖显示，乌伊幸奈因颈部被勒窒息而死。根据媒体披露的细节，警方调查发现，两人所在酒店客房内电话听筒脱落，由此怀疑嫌疑人用电话线作案。6号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0点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驻冲绳美军还将于7号中午到9号中午暂停日常勤务，在此期间军人不得在非执勤时间到基地外活动，在基地内外均不得饮酒。此前在5号，沃森表示，
8: 我意识到这些严重事件会给我们的邻居冲绳居民带来极大的担忧和焦虑。
7: 日本冲绳县那霸市议会6号全票通过抗议决议和意见书，要求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新上任的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7号前往东京，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 当地时间6号晚间，部分日本民众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不

0: 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
1: 态度はもう本当に、なんだろう、なんか。
0: 日本政府对这件事的态度，对我来说，真的已经不是愤怒能够形容的了。高市政权不仅强行推进建设冲绳民众一直反对的基地，还在冲绳各地部署美军武器，企图再次把冲绳变成战场。
2: 也门政府交通部7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凌晨袭击亚丁国际机场，迫使一客机改降。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7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目标发动新一轮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0: 也门政府交通部7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凌晨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亚丁国际机场，导致一架客机被迫改降沙特阿拉伯。机场已紧急疏散人员，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亚丁目前是也门政府的临时首都。亚丁国际机场是也门少数仍在运营的国际航空口岸之一。亚丁居民称，当天凌晨听到多次剧烈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
3: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首尔高等法院7号对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政治资金法案进行二审宣判，推翻一审认定部分有罪的判决，改判尹锡悦无罪，同案宣判的明泰君也改判为无罪。
2: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
3: 阿根廷外长巴勃罗·基尔诺5号在阿根廷国际关系委员会成立48周年纪念活动上重申阿政府对马岛的主权，并批评英国政府的单方面行为损害了阿根廷的不可再生资源。英国驻阿根廷大使在基尔诺发言后离开活动现场。
2: 国际奥委会6号表示，截至目前，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7国明确表达了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意愿。
3: 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4: 我叫朱海明，是来自浙江嘉兴平湖的一名基层村干部。今年国庆，我们村仍旧以轮班制的形式坚守岗位，为我们村里60周岁以上的20多位独居孤寡老人提供送餐服务，每餐提供一份两素的饭菜。那这项服务呢，至今呢已有8年时间了，我们也感到很有成就感。
5: 我叫张震，来自国铁沈阳局沈阳客运段动车山队，是一名列车长。这个国庆假期呀，我和全国千千万万的铁路人一样，奔驰在千里铁道线上，坚守岗位，护航旅途。
6: 我叫张顺，是长江池州航道处的一名航道工作人员。今年国庆，我在长江池州段呢坚守一线，确保航标始终处于良好的驻航状态，为过往船舶提供清晰准确的导航指引。每当看到一艘艘巨轮安全驶过，听到汽笛声在江面回荡，我心中充满了自豪与满足。
7: 我叫周淼淼，是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项目的一名建设者，眼下机场正处在通航筹备的关键冲刺阶段，我们全员在岗紧盯各项任务，向着2026年底通航目标全力奋进。能够把自己的青春奋斗融入这座国家标杆工程，我内心特别自豪。
8: 我叫卢俊成，来自山东日照。今年国庆，我和300多位来自五湖四海的同伴坚守在狮子洋大桥上部结构施工的岗位上。我希望狮子洋通道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能够早日建成通车。我用行动和奋斗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刘佳荣，主播子文、婉莹。

0: 公司操作部副部长刘震。
1: 几年港区货源供给充足，货物周转快，货物频率也越来越多，我们对泊位调度、装卸作业、总转衔接流程进行优化，着力提高供水联运运转效率，做到货物即到即卸、即装即运，充分挖掘港口吞吐潜能，保障旺季运输工作安全顺畅。
0: 国庆假期，洛阳陈汉农业装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装车间依旧机器轰鸣，汗花闪闪，企业一线员工坚守岗位，抢抓生产进度，一批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甘蔗收获机加紧装配，全力护航甘蔗秋收。作为国内甘蔗收获机领域的领军企业，陈汉农技研发生产的甘蔗收获机单日作业量可达百吨，一台机器能够替代近百名蔗农人工收割，有效降低人工成本，提升甘蔗采收效率，产品市场占有率稳居行业前列。公司生产车间组长高海涛：
2: 假期啊，我们部分岗位啊不停工啊，现在南方的这区啊已经进入了炸季，客户订单也比较多，我们现在实行这个轮班制，大家放弃休息，就是要把工作尽量往前赶，保质保量的把我们机器生产出来，交付到客户手中。虽然说不能陪伴家人吧，但是看到我们的机器奔赴田间地头啊，心里还感觉还是比较值得的。
0: 在抓紧生产的同时，企业严守安全生产与产品质量关口，车间提前备足生产物料，保障供应链稳定。同时，产品检验落实双检机制，每台整机下线前都要经过72小时连续复赛测试。公司生产部负责人武超杰：
3: 节假日是我们保生产保交付的关键节点，我们统筹安排人员排班，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要求，严把产品质量关口，从零部件加工到整机出厂，每一个环节都不放松，既要抢技术，更要守安全保品质，全力以赴保障市场供货需求。
0: 国庆假期收官在即，盘点这个假期中原文旅的热词非遗与民俗表现亮眼，我省各地将非遗民俗从展柜请到游客身边，让传统技艺在烟火气中焕发新生。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4: 开封大梁门西侧舞台好戏不断，欢迎来到大宋沉浸式演绎，精彩上演高杆不倒翁、二鬼摔跤等非遗民俗轮番展演，浓浓的烟火气息烘托出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5: 开封既是一个古老有着悠久历史的一座城市，还是一个非常活力包容的一个城市，传承了古代的文化艺术还有历史的典故，又有很多的一些创新，一些国潮的一些文化，非常吸引我们的年轻人。
4: 大宋儒生、女官李韵、皇城护卫轮番亮相，步履翩翩，尽显大宋礼乐风华。玉山街的大圣乐府、听香院的浣纱记分点上演，动静相宜。开封城墙景区营销负责人程鹏：
6: 游客不仅可以看演出、吃美食，还可以感受到整体的一个国庆氛围，看开封历史，感受家国文化。
7: 国庆假期，三峡市陕州地坑院金秋花灯游园会迎来客流高峰，景区以千年地下古村落为载体，以花灯光影为底色，打造地平线下赏灯会夜游景观。游园会夜间业态丰富多元，不仅布设大型主题灯组，还推出打铁花、锣鼓展演、特色戏曲、非遗互动等精彩节目。河北游客任浩辰和家人穿梭院落，赏灯观景，拍照打卡，沉醉在灯火璀璨的秋日夜景中。
8: 陕州地坑院奇特的建筑风貌我们觉得很有意思，趁着国庆长假也是专程过来感受一下，地下的古村配上绚丽的花灯，民俗氛围很浓厚，家人也是玩得十分的尽兴。
7: 陕州灯会、黄河非遗大集等地标性夜经济集聚区内，游客们逛集市、品美食、淘好物，夜间消费链持续拉长，带动周边餐饮、住宿、交通、商贸等业态同步升温。三门峡陕州地坑院文化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任川：
9: 一年国庆假期金秋花灯游园会客流持续走高，省外游客占比明显增长，我们还会开发新产品，丰富新业态，打造新场景，落实各项服务，持续擦亮陕州地坑院文旅品牌。
10: 在西乡南太行景区一个民宿小院里，国家级非遗项目辉县剪纸的传承人赵思栋正带游客一起体验剪纸，剪刀起落间、五角星、国旗等图案跃然纸上。
11: 刚才有个小朋友和妈妈

0: 见了个吴家兴，高兴的合不拢嘴。没想到非遗未化也能为民俗打了流量，我们以后要把京剧民俗作为弘扬传统文化的阵地。
1: 新乡市着力推动非遗与文旅深度融合，这个国庆假期一批非遗传承人走进山村民宿和城市书房，剪纸、草编、面塑等非遗项目纷纷亮相，给游客带来特别的体验。
2: 在民宿中就可以轻轻松松遛弯，还能体验到很多非遗的活动，小朋友都特别喜欢。
3: 本来想着民宿酒店呢就是休息的地方，没想到还有这个非遗草编，还有专门的场地，感觉这个旅行的体验呢丰富了不少，也愿意多待上几天。
1: 新乡市拥有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355个，新乡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产业发展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科科长李梦彤说，将支持传承人常态化开展体验活动。
4: 我们会在政策引导、阵地培育、场景打造和传播方式创新上持续下功夫，支持传承人常态化走进民宿、书房开展体验活动，逐步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融合场景，让这项活动既热在假期，也热在平时。
5: 国庆假期将近，未来已在心间，畅想2036年的中国会是怎样一番光景，那时国庆会怎么过，让我们聆听期盼，奔赴明天。
6: 2036年的祖国，科技更发达，生活更美好，文旅产业持续出彩，青年有更多的发展机会，愿咱们国家更加繁荣强盛，城市建设越来越好，老百姓的日子一年更比一年甜。
7: 祝愿咱们国家发展越来越好，国泰民安，老百姓日子安稳富足。我想那时候过国庆，戴上高科技眼镜，足不出户就能来一场云旅游，世界各地的风景随便看，也不用到处人挤人去排队。
8: 我想说，祝我们的祖国更续奋进，山河无恙，愿祖国永续繁荣富强，城乡同庆，文旅兴旺，大家坐着便捷交通，走遍大好河山，共庆国庆。
9: 眺望2036年，期待万事皆如愿，明天永远值得奔赴。
10: 那2036年，咱们的祖国越来越兴旺，一年更比一年强。
11: 我想着等到2036年的国庆，说不定大家可以坐上飞行器出去游玩了，用各种各样有意思的新方式给咱们祖国庆生。

0: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作为长征精神传承弘扬的重要阵地，河南留存着诸多长征印记，沉淀着一段段气壮山河的红色记忆。大象新闻推出特别报道，从长征路到振兴路，聚焦红25军在河南的长征故事。今天我们走进信阳罗山何家冲一颗古银。

好的中医药的炮制、传承和技术创新的一个平台，会尽量的拿到国家级和省级的重大项目，为我们。

0: 关爱有时只需要一个友善的眼神，
1: 关爱有时只需要一句真诚的话语，
0: 关爱有时只需一份平和的心态。
1: 关爱别人其实很容易做到，
0: 点滴关爱照亮人生。

0: 妈妈，这里真美。
1: 宝贝儿，站到那儿，妈妈给你拍张照。
0: 妈妈，这里有好多垃圾，真脏。
1: 宝贝儿，用咱们带的垃圾袋儿把它收拾干净，怎么样？
0: 好的。
2: 文明只是举手之劳，留住青山绿水，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给自己和别人留出安全空间，让自己和别人都感觉舒服，让大家拥有更多的安全感和良好的秩序。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或许饥饿这个词已经离我们远去，吃饱饭吃好饭已经成了司空见惯的事，还有谁会想起食物的由来？还有谁会在意随手丢弃的恶果？
2: 在中国，餐桌上的浪费每年高达2000亿元，被倒掉的食物

相当于两亿人一年的口粮。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中国还有一亿多农村扶贫对象，几千万城市贫困人口。停止浪费，节约粮食刻不容缓，让我们从自身做起。

0: 你知道吗？中国人舌尖上的浪费，一年就倒掉2亿人的口粮。
1: 我说小李啊，你别客气啊，咱吃多少点多少，可别浪费了。服务员，这个没吃完的，我们打包。
2: 妈，少炒两个菜，咱家人少，吃不了这么多。现在提倡节约。
0: 今天你吃光盘中的食物了吗？

0: 全世界饥饿人口超过10亿，每6秒钟就有1名儿童因饥饿而死。
1: 我国消费者每年浪费的食物蛋白和脂肪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一年的口。
0: 如果我们每天的食物减少浪费5%，就可以救活超过400万的饥民。
1: 或许你有浪费的自由，但你真的没有浪费的理由。
0: 讲文明树新风，厉行节俭，拒绝盛宴。

我们习惯于把所有的生活垃圾都堆在一起扔掉，其实如果能合理的进行分类处理，将更有效的减少污染，而且可以使可回收垃圾循环再利用。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

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0: 时每三天用一度电，如果咱换上节能灯，一个月就只用两度电，而且这节能灯比普通的白炽灯光效啊高四倍，寿命啊能够达到8000小时以上。哎，这晚上我小孙子做作业看得可清楚了。
1: 哎呀，这算下来一年得省不少钱吧？
0: 是啊，我听我儿子说，要是咱们都换上节能灯，这全国每一年的节电量就超过三峡的年发电量。
1: 是吗？那好，我呀也换这节能灯。
2: 你我齐参与，小家大家都受益。

0: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去酒吧放松心情，其实我们只需要一首简单的歌。
1: 很多时候我们都想变得更漂亮，花很多钱买化妆品，其实美丽只需要一杯水，一个充足的睡眠。
2: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更多朋友，其实我们只需要打开门，给别人多一些笑容。
1: 简单的生活其实可以很幸福。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娘，到了，您瞧，这叫廉租房，是政府分给我们的。
3: 哎，好好，快给你姨妈打个电话噻，告诉她。
2: 不用打电话，网上啊，视频聊。
4: 奶奶，我给您连好线了。
3: 哎呀嘞，能说话，还能看见你姨妈。哎呦喂。
4: 奶奶，快和姨婆说话呀。
3: 哎呀，大妹子，这如今呐，从我们乡下到省城来啊，可省事了，高速公路也通了。
5: 妈，您看我送给您的新年礼物是什么？这是广播电台的新业务，广播电视手机。
6: 政府投资改变了市场对于宏观经济的预期，
5: 又能看电视，又能听广播，走到哪儿看到哪儿，听到哪儿。
3: 好好，哎呦，这玩意儿真好，哎呦，我不会用啊。
4: 奶奶，我来教您吧。
7: 对，我们来教你。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寒露，北京晴，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国庆假期各地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
1: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赓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
1: 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时机，确保丰收。
2: 长春大冬会奖牌、火炬和官方服装发布，赛事筹备稳步推进。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向联军目标发射导弹，沙特主导联军称摧毁胡塞武装导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国庆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文旅体验、商品零售等持续升温，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蓬勃兴旺的假日消费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入夜后的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百万花灯点亮，大型水上实景演出让游客在光影变幻中沉浸式感受古韵风华。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3: 国庆假期，清明上河园也上新了像玉面书生、大巡游等全新的演出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有银杏叶的秋季新景观、新场景上线，以及我们的百万菊花展，能够让游客感受到全新的游园氛围。
0: 今年国庆假期，安徽庐江的繁花园公园也正式开门迎客。通过矿山生态修复，昔日的废弃矿区变身为工业遗址公园，古法炼繁的工业遗存与干净雅致的主题街区相映成趣，为游客带来独特体验。游客陈秀强：
4: 景区把庐江千年繁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既有复古情怀，又有现代美感，体验感特别棒。
0: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丰富供给，更好满足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让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转向深度体验。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5: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0: 假日期间，电影市场也持续升温，为进一步挖掘和释放内需潜力，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串联起影院、景区、乐园等多元场景，将观影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在辽宁，小小的电影票根变成城市消费通行证，公众观影后通过平台完成电影票根的认证，就能解锁当地近1000家合作商户的餐饮立减等权益。辽宁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李舒：
6: 国庆假期，我们启动了2026年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设置了4档。

0: 补贴力度覆盖不同的观影需求，同时我们以光影为纽带，让观影流量呢能够转化为文旅体商消费增量。
1: 既有日益丰富多元的文旅供给，又有真金白银的消费补贴托举。国庆假期前，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落地，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消费补贴，让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假期里走进各地的家电卖场、数码商城，前来选购的消费者络绎不绝。除了家电、手机等消费品加速换新，汽车消费也迎来国庆促销热潮。国家和地方的购车补贴叠加车企、经销商等优惠，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某汽车品牌销售负责人董军告诉记者，
2: 针对于咱们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型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免息的一些政策。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100多台左右吧。
1: 消费活则经济活，从文旅惠民补贴、消费场景创新到大宗商品以旧换新专项政策扶持，各类举措精准落地，协同发力，推动我国消费市场结构持续优化，潜力持续释放。活力迸发的假日消费市场为全年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新动能。
3: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到6号重点平台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 1.3 倍，智能眼镜销售额同比增长1倍，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同比增长 10.4%。 10月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6.8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109.2亿元，家电以旧换新284.8万台，带动销售额123.4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4.7%。
4: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七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我国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3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4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同时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此外这个假期时，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此外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高博表示，
6: 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人员物资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和城乡之间安全有序的高效流动，增强了消费动能，拓展了增长空间。
7: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3: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更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采制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信阳台记者向真。
8: 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铁铺镇何家冲村位于大别山腹地。1934年11月16号，红25军2900多名将士从这里出发，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旗帜，开启孤军北上的长征征程。红25军是参加长

0: 山水相依、百叶相辉的文化旅游新业态。何家冲村党支部书记何宗伟说，政策红利正不断转化为乡村振兴优势。
1: 何家村的全年人均生产收入达到19781元，同比增长5.1%。
0: 2025年，泾阳市在河南省率先实现空气质量全域2级达标，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十五五期间，泾阳市将深入挖掘自然人文优势。泾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卢希望：
2: 我们铆定打造豫南开放门户，争做老区发展先锋总目标，奋力夺取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新胜利。
3: 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确保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眼下东北地区进入秋粮收获高峰，黑龙江粮食已收获超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30%。在齐齐哈尔市泰来县一处农业示范园区，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往来穿梭，金黄的稻谷源源不断装入粮箱。合作社理事长彭志浩介绍，
4: 全程有高校专家技术指导，平均亩产能达到1300多斤。提前对接客户，敲定定制订单，收割完的稻谷现场脱粒，现场清理，达标后呢，直接发给定制客户。
0: 在双鸭山市集贤县的一座家庭农场，饱满的玉米挂满秸秆，联合收割机在田间忙碌，摘穗、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今年集贤县与291农场深化垦地合作，优选高产抗逆品种，采用标准化种植管理模式，玉米喜获丰收。家庭农场负责人程立志：
5: 我们现在的玉米长势非常的好，产量也高，而且现在我们收割呢都采用的大型的先进的收割机，减少了粮食的破损。
3: 在安徽蚌埠市淮上区五小街镇的一家专业合作社，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对各种烘干设备进行最后的调试。合作社负责人陈康凯：
6: 我们合作社一共建有2台大型烘干塔，还有8台低温烘干机，日处理量在7倍到8倍吨，干粮处理能力一天消耗量大概在1500吨左右。
3: 面对秋收关键阶段与阴雨天气高发期叠加的情况，蚌埠市农业农村局统一梳理公布全市粮食烘干点信息，方便农户就近对接，快速作业。蚌埠市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办公室主任宋远慧：
7: 全市成立45支农机抗灾救灾应急服务队，计划投入粮食烘干机2000多台，每批次粮食烘干能力达7万吨左右，全年后保障秋粮抢收抢烘。
8: 在江西吉安市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漫山遍野的太秋田市迎来采收季，一颗颗小柿子正长成助农增收大产业。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种出甜蜜事业。采制总台记者谢元森，江西台记者黄照，吉安台记者陈子斌。
9: 秋天的清晨，吉安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的千亩太秋田市基地里，漫山遍野的柿子树枝繁叶茂，颗颗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基地负责人王小健一大早就来到这里查看柿子成熟情况。
10: 像这个果子长得这已经橙黄橙红色的，已经成熟了，现在就可以再摘下来了。
9: 采收时机是关键，直接影响柿子的口感和风味。王小健抓紧增加人手，确保及时采收上市。
10: 我们现在每天采果大概是26个人，预计每天采果的话是2万斤以上。
9: 农户们挎着竹篮在果园来回穿梭，一派热闹繁忙的丰收景象。48岁的王小健在果园摸爬滚打了7年，对太秋田市的习性早已烂熟于心。午后在基地忙活了半天的王小健开车赶往分拣车间查看柿子的分拣情况。
10: 2类果的，然后就放了1类果的去搞错啊。
9: 分拣车间里，果筐堆叠，工人们正在分级挑果。王小健细细查看，不时叮嘱大家把好品质关口。现在，基地已建成2座数字化预冷车间，最大限度保留了柿子的脆甜口感，将其保鲜期延长至45天以上。
10: 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运输跟储存，冷库呢现在保存到它6度的温度，运输的时候不会损坏。

0: 傍晚，王小贱回到办公室，打开电脑继续梳理这一天的出库台账，对接经销商和线上订单。如今基地采用党支部加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运营模式，吸纳周边村民务工。在带动乡亲致富的同时，王小贱不断开拓市场，并布局线上直播电商、线下批发档口，走订单农业的路子。
1: 在上海、杭州都有销售批发商。我们的基地规划明年的话再扩展1000亩，在果实的深加工方面，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筹建了冻干厂。
0: 窗外山风裹挟着果香飘来，这些年深耕规模化种植销售，让王小贱对小小的柿子有了感情。对于未来，他有一个心愿，那就是让更多的乡亲分享这份甜蜜事业的红利。
1: 哦，人家一吃吃了你这个果子啊，对你的认可啊，这个时候的你的感觉很自豪的那种感觉，了自己哎，这做农业做对了。
2: 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明年1月15号到25号举办。昨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和赛事推广曲集中发布。此外，长春10座大冬会竞赛场馆全部完成竣工验收。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报道。
3: 大冬会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事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市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城市符号。火炬高711毫米，对应长春城区的最高海拔，局部采用吉林本土研发的碳纤维材料。
4: 我们顶部是用含苞待放的君子兰，上部用电影胶片承载12枚专用图标，对应本届大冬会的12个赛事大项。那么在火炬的出口口用雪花和人参花瓣构成了青年相拥的纹样，在它的双侧取了滑雪板的轮廓，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
3: 奖牌名为极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农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长春四季美景图片。大冬会奖牌主设计师吴福来：
5: 奖牌的背面中间是采用我们华夏第一翼鸟，那翼鸟上方的5道线条，它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5大洲，将城市的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被收藏起来。
3: 赛事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大冬会执委会场馆建设和城市保障部场馆改造负责人荣斌表示，本届大冬会的竞赛及训练场馆全部依托现有场地升级，在保留原有建筑风貌与主体结构的前提下，精准提升赛事功能。
6: 比如说省滑冰馆、市滑冰馆日常为青少年的训练场馆，结合本次赛事的改造要求，主要对体育公益设施和消防、网络、电力设施进行一个必要的升级改造，做到轻干预、微改造，最大限度地节约建设资源。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7: 昆明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输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多种。
2: 记者昨天从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10月10号起，含10月10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7: 我国科学家日前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为新一代高性能时间频率基准、深空探测和基础物理研究等开辟新的技术路径。该成果昨晚在线发表于《自然》杂志。
2: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7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向曼德海峡以南地区萨基亚、拉斯阿拉等地的沙特主导联军目标发射了11枚弹道导弹，造成数十人死伤。此外，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7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7号晚透露，联军已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该发射平台被摧毁时正准备对沙特发动新的袭击。沙特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说，位于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到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
7: 本台消息，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三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死者中超过55%为儿童、妇女和老人。声明称，冲突发生三年间，以军已向加沀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90%，超过33.5万栋建筑和住宅被彻底摧毁。目前加沙地带38家医院中仅剩19家维持有限运转，加沙地带北部和拉法地区的医疗服务完全瘫痪，加沙地带全境97%的学校建筑受损，超74万名学生被剥夺受教育权利。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以军称，这些目标中约6.5万个位于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约2.8万个位于黎巴嫩和叙利亚，约4500个位于伊朗，约80个位于也门。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7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在146个区域对乌方目标发动打击，俄防空力量还击落4枚制导航空炸弹和764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通报称，6号和7号凌晨，乌军在布良斯克州、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等地打击了俄军多个目标，包括俄军机场、雷达站等。
7: 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7号在新加坡表示，预计高油价将持续到2027年。
2: 印度央行7号宣布，决定将作为基准利率的回购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 5.50%， 这是印度央行自2023年2月以来首次加息。印度央行当天还预计，本财年消费者价格指数涨幅为 5.2%。印度媒体报道说，食品价格上涨、国际原油价格走高以及天气等因素导致印度通胀压力加剧。
7: 美国国土安全部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万美元，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万美元。
8: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

0: 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 寒露凝白，金菊生凉。彭州市博物馆藏南宋菊花金碗，碗底作蕊，碗壁为瓣，碗体舒展如秋菊盛放。碗成宋人雅气，一气应秋。花寄千古文心，爆香凌霜。八百年清寒傲骨，借一尊金盏，世代流芳。
0: 入三后，鸿雁来宾，却入大水为阁，菊有黄花。自此，日影长，夜初凉，风入蒹葭，始作秋响。叶落梧桐，渐染青霜。偶见枫红，点染山色。时闻菊香，暗度篱墙，登高远望。天地澄澈如洗，四野萧疏，万物归藏有序。露寒心暖，且看岁忍人康。
2: 老话讲啊，这个寒露冬麦正当时，这个时候啊，播下冬小麦苗子壮，我们得抓住这个寒露窗口期，抓紧整地播种。
3: 节气的都得去买那种大颗大颗长得还实诚的那种大白菜，拿着缸腌一下子，等到了冬天拿这个砖菜哈，炖个大骨头，那味道才叫正的。
4: 古诗里说寒露清秋晚，朝看菊渐黄。寒露时节也正好赶上我来咱们这个开封看菊花，真是让我感觉到了古诗里的那种秋天的样子。
5: 每年到寒露节气，我们浙江安吉山上的桂花就盛开了，我们就会把桂花和安吉红相结合做成桂花红茶，欢迎茶友来品尝。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孙勇，主播钟成、程亚，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95.5 AM657，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南广播电视台河南新闻。
1: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2: 系列报道，地标上新，看河南如何以一粒种守粮仓蓄药箱，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
1: 王路进到三门峡卢氏县调研时强调，壮大富民产业，提升治理效能，让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2: 我省多地重点项目和企业生产假期不断档，为稳增长促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1: 国庆假期收官，河南文旅非遗与民俗表现亮眼。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过去本地好果子要拉到外地转手，价钱绕了几道弯。现在一级分拨中心建在家门口，科研、种业、加工、流通一条链在中原农谷上接了起来。除了有中原农谷，河南还有中原药谷。继续来听大象新闻记者李鹏的报道。
3: 中原农谷守的是平原粮仓，咱们河南还有中原药谷，它育的是伏牛药箱。这瓶种子是洛阳自己培育的，它叫洛阳单身一号。
2: 洛阳嵩县地处伏牛山腹地，有1300多种中药材，可资源多不等于产业强，药材种出来就卖，没加工没品牌。2023年12月，河南省科学院把中原药谷建在了这儿，要解决的就是选育出本地品种。中原药谷中药材两种繁育基地负责人张辉：
4: 我们要选种，要把我们整个嵩县的道地的中药材品种选出来啊，保存好。第二块的话，我们要做繁种，就是用我们新的设施，用我们工厂化育苗的手段，把这些选出来的好的品种生产成优质的种苗。
2: 今年4月，两种繁育基地一期投产，一年能育6000万株种苗。选育两年前就开始了，洛阳单身一号、松湖一号等五个新品种陆续被选出来，种子有了自己的名字，地里的收成才有了底气。洛阳市嵩县田湖镇张庄村中药材种植户郭梦谢：
5: 原来是自己育苗自己种，也没有啥技术，现在你看跟着公司统一供应统一管理，最后公司统一回收，一亩地将收入2000多块钱，比以前要超到30%以上。
2: 郭梦县说的这种模式正在全县推开，目前嵩县中药材种植面积70.6万亩，6万多人跟着种药材挣钱，可种得好还得卖得好，深加工一直是嵩县的短板。补上这块短板的是园区里的实验室和中式车间，活性成分怎么提，提纯到什么程度，做成什么剂型，都在这里试。洛阳顺势药业有限公司营销总监陈占国：
6: 我们利用嵩县优质的这种中药材采户丹参黄精，深加工成我们药品采户口服液，还有我们这个药食同源黄精饮丹参茶，同样的药材现在价值翻了好几倍。
2: 现在嵩县开发出药食同源产品60多种，形成白僵蚕医美、丹参精深加工、黄金康等三条特色产业链。中药农谷集聚24支科研团队，两年转化科技成果39项，落地药企20多家。去年嵩县生物医药产业综合产值70亿元，到2028年综合产值将突破500亿元。河南省科学院中原药谷科创园负责人程顺利：
7: 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个种植户还有这个科研团队与企业紧密的连接起来，从卖原料向做这个产品以及做品牌去转变。
1: 藏粮于地，更要藏粮于技。河南“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建设农业强省，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建强中原农谷等农业科创平台。今天的地标上新，我们到中原农谷和中原药谷，看河南如何以一粒种守粮仓、蓄药箱，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大象新闻记者张轩瑶报道。
2: 为扛稳国家粮食安全重任，解决种业卡脖子难题。2022年，中原农谷落在新乡，目标是打造国家级国际化的农业科技创新高地。67家省级以上科研平台，粮食、油料、畜禽八大方向一块攻，头几年搭台，现在重点攻关育种。中国农科院中原中心专项任务团队首席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王科：
8: 就是小麦育种的主要目标是优质 高产，然后耐腻，但是它们三者之间是存在拮抗关系的。我们就研发生物育种新技术，打破它们之间的平衡，创制了一个面包品质特别好，但是其他性状不改变的新种质。
2: 但育出来只是头一步，能不能种到大田里才是真本事。中原农谷联合种业有限公司技术部负责人韩亚伟：
9: 比如咱们这个普云03，我们这个从零到1000万斤的销量，仅仅用了将近不到2年时间。它主要作用就是解决系统性自然灾害对小麦产量一些影响。咱们河南一些中低田块了，能够增产到10%左右。
2: 如今有107家种业企业落户中原农谷，种业产值112亿元。一粒粒粮种经过繁育、加工、包装，发往黄淮海等小麦主产区。在今年9月新投用的中原农谷江南市场，记者看到各种各样的果蔬整车到货，分拨全国。中原农谷江南产业园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占胜：
10: 我们是围绕整个果蔬为主的农产品呢，从加工到贸易的一级分拨中心，这样能够在使中原农谷从科研到产业到加工到品牌，能够促进一个全链条的一个发展。
2: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霍文杰、朱亚兵报道。10月7号，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王路进到联系的脱贫县三门峡市卢氏县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对河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加快建设农业强省提供坚实支撑。王路进先后来到官道口镇国岭村、东优村，实地查看村容村貌，详细了解基层党建、网格化服务工作，并随机走访农户，询问惠农政策落实等情况。他指出，要持续抓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推进文明乡风建设，提升精细化治理水平，夯实乡村发展基础。兴贤里社区是全省规模最大的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王路进走进为民服务中心，详细了解基层治理、民生保障情况，指出要切实做好异地扶贫搬迁后半篇文章，强化产业支撑，稳定就业保障，优化便民服务，让群众更多共享发展新成果。在官道口绿色有机果品基地，安澜申兴生物科技公司、瑞智恒药业有限公司，王路进详细了解水果、食用菌、中药材等产业发展和农户增收情况，强调要用好四粮融合举措，强化科技赋能，走好连农带农、强村富民之路。王路进还到东明镇石龙村现场查看三秋生产工作，指出要统筹调度农机力量，强化技术指导，抓实田间管户，奋力夺取全年粮食和农业丰收。调研期间，王路进与基层干部座谈交流，他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建强农村基层战斗堡垒，全力做好促发展、惠民生、保稳定各项工作，要坚决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抓实抓细具体措施，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要培育壮大县域富民产业，推动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促进农民稳定增收，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管护，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FM95.5 AM657 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将听到我省多地重点项目和企业生产假期不断档，为稳增长促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国庆假期收官，河南文旅非遗与民俗表现亮眼。
0: 遇见15.5，奋进新征程。
1: 我省多地重点项目和企业生产假期不断档，为稳增长促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2: 周口沙颍河通江达源工程项目建设工地一片机器轰鸣，挖掘机探壁掘土装车插土。

0: 和有序外运土方。中交四航局沙运河通港达源工程一标段项目工程部副部长江远春说，国庆期间也是施工黄金期，建设者们保质量、保安全、赶进度，项目建设正在加速推进。
1: 现在进行的是沙运河通港达源工程周口枢纽主基坑开挖作业。借至连日来的晴好天气，我项目部组织100余台机械设备每天开挖土方约3.5万方，全力加快项目建设速度，以确保在时间节点内完成建设任务。
0: 周口枢纽工程是沙运河通港达源工程的关键核心工程，开挖总里程2.75公里，主基坑内土方开挖约240万方，其中船闸基坑最大挖深26米。中交四航局沙运河通港达源工程一标段项目总工程师张小飞：
2: 我们今年的目标任务是在2026年底完成船闸水闸区域的地基处理工作，具备主体结构施工的条件。
0: 沙运河通港达源工程建设者对标平陆运河施工经验，持续优化工程。最新数据显示，导流明渠、基坑止水帷幕已全部完成，基坑开挖作业完成50%，地基处理完成20%，各项工作正按计划有序衔接。中交四航局沙运河通港达源工程一标段项目党支部书记侯文龙：
3: 沙运河通港达源工程是优化中原运输结构，降低物流成本，推动港产城原融合发展的重大民生工程，也是周口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水运通道。项目部将坚持质量安全底线，以实干确保工程早日竣工通航，为中原出海再添水运动能。
0: 淮滨中信港区码头机器轰鸣，一派热火朝天，各类货物完成快速中转后，装船沿淮河顺流而下，直达长三角及沿江沿海区域。蚌埠聪新商贸有限公司经理高全民：
4: 和公路运输相比，淮滨港水运运量大，成本低，运输稳定性强。今年我们大部分货物改为走水运，从这里直发长三角和沿江各地，物流运转效率明显提高，企业物流开支也得到有效的压缩。
0: 假期的淮滨中信港区水路依然中转繁忙，多是联运迎来运输高峰。作为我省重要水上门户，淮滨加快搭建公铁水多是联运体系，目前已开通至蚌埠、淮安、连云港等10条集装箱航线。今年上半年集装箱标箱量同比大幅翻倍，创下开港以来同期最高纪录。信阳市淮河港口集团有限公司操作部副部长刘震：
5: 今年港区货源供给充足，货物周转快，货物频率也越来越多。我们对泊位调度、转卸作业、中转衔接流程进行优化，着力提高供水联运运转效率，做到货物机到机卸、机装机运，充分挖掘港口吞吐潜能，保障旺季运输工作安全顺畅。
0: 国庆假期，洛阳陈汉农业装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装车间依旧机器轰鸣，汗花闪闪。企业一线员工坚守岗位，抢抓生产进度，一批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甘蔗收获机加紧装配，全力护航甘蔗秋收。作为国内甘蔗收获机领域的领军企业，陈汉农机研发生产的甘蔗收获机单日作业量可达100吨，一台机器能够替代近100名蔗农人工收割，有效降低人工成本，提升甘蔗采收效率，产品市场占有率稳居行业前列。公司生产车间组长高海涛：
6: 假期啊，我们部分岗位啊不停工啊。现在南方的这区啊已经进入了炸季，客户订单啊也比较多。我们现在是用这个轮班制，大家放弃休息，就是要把工作尽量往前赶，保质保量的把我们机器生产出来，交付到客户手中。虽然说不能陪伴家人嘛，但是看到我们的机器奔赴田间地头啊，心里还感觉还是比较值得的。
0: 在抓紧生产的同时，企业严守安全生产与产品质量关口，车间提前备足生产物料，保障供应链稳定。同时，产品检验落实双检机制，每台整机下线前都要经过72小时连续复赛测试。公司生产部负责人武超杰：
7: 节假日是我们保生产保交付的关键节点，我们统筹安排人员排班，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要求，严把产品质量关口，从零部件加工到整机出厂，每一个环节都不放松，既要抢技术，更要守安全保品质，全力以赴保障市场供货需求。
0: 国庆假期已经结束，盘点这个假期中原文旅的热词，非遗与民俗表现亮眼。我省各地将非遗民俗从展

0: 请到游客身边，让传统技艺在烟火气中焕发新生。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1: 开封大辽门西侧舞台，好戏不断，欢迎来到大宋沉浸式演绎，精彩上演。
2: 高杆不倒翁、二鬼摔跤等非遗民俗轮番展演，浓浓的烟火气息烘托出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3: 开封既是一个古老有着悠久历史的一座城市，还是一个非常活力包容的一个城市，传承了古代的文化艺术还有历史的典故，又有很多的一些创新，一些国潮的一些文化，非常吸引我们的年轻人。
1: 大宋儒生、女官李韵、皇城护卫轮番亮相，步履翩翩，尽显大宋璃月风华。玉山街的大圣乐府、清香院的浣纱记分点上演，动静相宜。开封城墙景区营销负责人程鹏：
4: 游客不仅可以看演出、吃美食，还可以感受到整体的一个国庆氛围，看开封历史，感受家国文化。
5: 国庆假期，三门峡市陕州地坑院金秋花灯游园会迎来客流高峰。景区以千年地下古村落为载体，以花灯光影为底色，打造地平线下赏灯会夜游景观。游园会夜间业态丰富多元，不仅布设大型主题灯组，还推出打铁花、锣鼓展演、特色戏曲、非遗互动等精彩节目。河北游客任浩辰和家人穿梭院落，赏灯观景，拍照打卡，沉醉在灯火璀璨的秋日夜景中。
6: 陕州地坑院奇特的建筑风貌，我们觉得很有意思，趁着国庆长假也是专程过来感受一下。地下的古村配上绚丽的花灯，民俗氛围很浓厚，家人也是玩得十分的尽兴。
5: 陕州灯会、黄河非遗大集等地标性夜经济集聚区内，游客们逛集市、品美食、淘好物，夜间消费链持续拉长，带动周边餐饮、住宿、交通、商贸等业态同步升温。三门峡陕州地坑院文化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任川：
7: 一年国庆假期，金秋花灯游园会客流持续走高，省外游客占比明显增长。我们还会开发新产品，丰富新业态，打造新场景，落实各项服务，持续擦亮陕州地坑院文旅品牌。
8: 在西乡南太行景区一个民宿小院里，国家级非遗项目辉县剪纸的传承人赵思栋正带游客一起体验剪纸，剪刀起落间、五角星、国旗等图案跃然纸上。
9: 刚才有个小朋友和妈妈建了个五角星，高兴得合不拢嘴，没想到非遗文化也能为民俗打来流量，我们以后要把景区民俗作为弘扬传统文化的阵地。
8: 西乡市着力推动非遗与文旅深度融合，这个国庆假期，一批非遗传承人走进山村民宿和城市书房，剪纸、草编、面塑等非遗项目纷纷亮相，给游客带来特别的体验。
10: 在民宿中就可以轻轻松松遛娃，还能体验到很多非遗的活动，小朋友都特别喜欢。
11: 本来想着民宿酒店呢就是休息的地方，没想到还有这个非遗草编，还有专门的场地，感觉这个旅行的体验呢丰富了不少，也愿意多待上几天。
8: 西乡市拥有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355个，西乡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产业发展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科科长李梦彤说，将支持传承人常态化开展体验活动。
12: 我们会在政策引导、阵地培育、场景打造和传播方式创新上持续下功夫，支持传承人常态化走进民宿、书房开展体验活动，逐步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融合场景，让这项活动既热在假期，也热在平时。
0: 国庆假期结束，未来已在心间，畅想2036年的中国会是怎样一番光景，那时国庆会怎么过，让我们聆听期盼，奔赴明天。
13: 2036年的祖国，科技更发达，生活更美好，文旅产业持续出彩，青年有更多的发展机会，愿咱们国家更加繁荣强盛，城市建设越来越好，老百姓的日子一年更比一年甜。
14: 祝愿咱们国家发展越来越好，国泰民安，老百姓日子安稳富足。我想那时候过国庆，戴上高科技眼镜，足不出户就能来一场云旅游，世界各地的风景随便看，也不用到处人挤人去排队。
15: 我想说，祝我们的祖国更续奋进，山河无恙，愿祖国永续繁荣富强，城乡同庆，文旅兴旺，大家坐着便捷交通走。

0: 好河山共庆国庆。
1: 眺望2036年，期待万事皆如愿，明天永远值得奔赴。
2: 在2036年，咱们的祖国越来越兴旺，一年更比一年强。我想着等到2036年的国庆，说不定大家可以坐上飞行器出去游玩了，用各种各样有意思的新方式给咱们祖国庆生。

0: 高速游客接纳群众游览中遇到的各类突发问题，同时也提醒游客爱护文物、遵守秩序。
1: 同时，该站细化环境卫生和交通保障，组织81名保洁人员，多台环卫车辆常态化清扫保洁，持续擦亮古镇颜值。公安交警全员在岗，通过单向通行、限流管控、设置应急通道、投放免费摆渡车等举措，全力保障游客出行畅通、游玩舒心。国庆长假除出游度假、居家休闲外，运动过节成为我市广大市民的新选择。大家走出家门，乐享运动。市体育公园内各类运动场地全面开放，篮球场上少年们奔跑跳跃，激烈对抗。羽毛球场上，人们挥拍往来、扣杀、接球的动作此起彼伏；网球场上，市民们挥拍竞技，尽情享受球类运动带来的乐趣。相较于长途出游的拥挤，不少家长选择带孩子就近健身，在户外运动中陪伴孩子成长，度过轻松健康的假期。
2: 带着孩子到体育场跑跑步、玩玩，比在家看手机强。出外运动的话出汗，增加孩子的体质。
1: 浓厚的运动氛围也吸引着众多青少年踊跃参与，大家趁着假期走出课堂，奔赴运动场，在挥洒汗水间释放压力，强健体魄。
2: 平时在学校那个学习的课程比较多，学习比较繁忙，那这个假期和朋友一起来新体打打球、跑跑步，锻炼一下身体，释放一下学生的压力，感觉很舒服。
1: 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259331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因大禹治水有功，受封于此而得名，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拥有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和深厚的历史底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

0: 藏在月光背后，有谁在意我们的生活，坐在安静角落，该为这一刻找个解脱。
1: 不要你用力伪装的内疚，

0: 1969年，那时候啊，一个月每人就发一张肉票，每次都得大清早就去排露天长队，这还不一定能买着呢。1979年，
1: 结婚那天，亲友们还送来了自行车、收音机这些三转一响的结婚大件呢。哎，还是改革开放好啊，人的精神头都不

0: 样了。2009年，
1: 欢迎您乘坐北京地铁奥运支线。Welcome.
2: 喂
3: 喂，快看看我新买的车啊！
2: 哇，3G 时代真是幸福啊！你这刚提了车，我就能欣赏到了。
4: 五星红旗。
5: 我们在奋斗中前行，我们在探索中发展，我们在激情与信念中绽放。

0: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
1: 灯的光束有远有近，
0: 心的距离有远有近。
1: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2: 真烦人，被远光灯这么一射什么也看不清。
1: 所以会车时请关掉远光灯。
3: 哥们儿，谢谢啊。
1: 不管路有多远有多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
0: 关掉远光灯，
1: 拉近心的距离，
0: 拉近心的距离。